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心理学上有一个花盆效应，指的是人如果长时间的处于安逸的花盆当中啊，就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从而错失很多潜在的发展。

0: 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出。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我在地图上旅行，
4: 我在地图上旅行，
3: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4: 不停远行，
5: 相约好时光，
3: 听，世界就在耳边。
6: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

0: 大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2: 最好的自己。
1: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在陕西铜川，有一家看似不起眼的羊肉面馆，店主薛三林心地善良，人缘极好。平日里头呢，他看到没地方歇脚的环卫工人，就会邀请他们进来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冬天，他为工人们提供免费的热水羊汤；夏天，他又让他们尽情地享用冰镇饮料还有矿泉水。逢年过节，他还免费地为他们发放毛巾、香皂、手套等慰问品。得知店里头员工发愁孩子的学费，他更是毫不犹豫地提前支付对方几个月的工资。每次提起他，周围的居民都觉得特别亲切，纷纷称他的店是爱心之家。但是薛三林并非本地人，店也才开了三年多，为什么不计回报地帮助他人呢？原来来自陕北的他，16岁就步入社会打工，攒够本钱之后开始创业，结果他屡次做生意都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亲戚朋友都对他避之不及。2018年，他背井离乡到铜川寻求发展。有一次，他看见一家店面转让，便想在这里开一家陕北特色餐馆，但是他没有足够的钱租下店面，于是灰心丧气地决定放弃。这个时候，一位叫胡建华的老板偶然得知了他的遭遇。本就热衷公益事业的胡建华出于好意帮他解决了资金问题，周围的居民也频频来店里头捧场，还介绍亲戚

朋友一起过来吃饭，大家的善良温暖了薛三林，让他走出了低谷，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不知该回报大家什么，思前想后，便决定帮助更多身处困境的人。他说

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0: 希望每年在罗湖桥上照张全家福，从而发生一系列曲折动人的故事，再现了一个普通人家在改革开放大时代所经历的风云变幻，表现了一国两制的历史必然性及维护祖国统一的正确性，弘扬出热爱祖国、走向富强、粤港同心、血浓于水的重大主题，是对中国不断繁荣富强、继续走向复兴的时代献礼。接下来请听广播剧《罗湖桥》。
1: 桥中间有道醒目的用铝合金包着的铁箍，曾有过客用双脚踩在铁箍的两侧，一边拍照一边念念有词。这边是资本主义的香港，那边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陆。啊，我跨越了。

0: 工地休息了，工地休息了。
1: 十四组谁反了？
2: 十四级，点一根烟还没吸完就到了头。当时全城的工程技术人员屈指可数，我妈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她理所当然的成了修桥人员。
3: 啊，那你听见他们说话了吗？
4: 当然听见了，我妈妈就是问了一下阿伯现在是几点钟，他不是带了块表吗？
3: 哦，你带了表了？我看看。哎
5: 呦，还瑞士的，你一个送饭的怎么会带这么贵重的表呢？
6: 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怎么不可以吗？
5: 那倒不是，不过现在是大桥施工期间，拍照要经过我们允许。对不起，请您谅解，把照相机收起来吧。啊，
6: 这拍这张照片对我，对我们全家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志，请帮帮忙啊，帮帮忙，你就高抬贵手让我拍一张吧。啊，同志，
5: 你看啊，只有
3: 好了，晶晶，听话啊啊，把眼泪擦干了啊，和你外公啊站到大石头前面去吧，啊，去吧。
5: 还有你神技术员一块去吧。
2: 老李，你这是？
5: 把相机给我，我来帮你们照。啊，
2: 真的？
6: 真的。
5: 快点吧，抓紧时间，一会儿人都来了，来上工了。
6: 请问李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5: 这还用问？被我们挡在祖国大门外的只能是坏人，但不包括我们的亲人呐。亲人来照张相，人之常情。来吧，快照！
4: 谢谢你，
6: 来，
5: 笑一笑，来，往这看啊！好的。
6: 哎呀，总算是没白来一趟啊！
5: 沈先生，等一下，一张啊，怕不保险啊，再来一张啊，还要带上“罗湖桥”这三个字啊！请站好！哎，
6: 多谢了李同志。
5: 啊，没什么，你抓紧时间回去吧。啊，家里人一定等急了。
4: 外公。啊。
6: 乖，再给外公亲一个。俊秀，我这就走了。
2: 啊，等一下。嗯。老李啊。你的心我明白，可是这件事你会为我们保密吗？
5: 当然会啊，不过对组织上我还是要认真汇报一次。啊。

0: 这是为什么？这自找麻烦呢、啊、这是。
1: 沈先生啊，我是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党我是不能有半点隐瞒的。
0: 那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组织，也扪心自问，我所做的没有错。
2: 不不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老李，我不能让你冒这样的风险。
1: 哎呀，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
2: 难说，有些人会无事生非，小题大做，为的是表现他自己。
1: 那就随他们便吧。
2: 哎，不不不，不行。我问你，老李，你爱你现在的工作吗？
1: 当然爱啊。
2: 爱你脚下站的岗位吗？
1: 当然，我在这儿都站了十多年了，爱都爱到骨髓里去了。
2: 那我就要保证你永远都站在这儿。爸。
0: 啊。
2: 请把照相机给我。
0: 你想干什么？
2: 给我。
0: 哎，军校，这
1: 神奇水源，你，哎呦，
0: 你把我的胶片全爆了光了。
3: 妈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看，外公都急红脸了。
0: 哎呀，
2: 孩子，妈妈告诉你，做人不能太自私，我们不能随便连累别人呢。
1: 哎呀，神奇水源。言过了，言过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2: 不不不，老李，只要有1%的可能连累你，我都不会让它发生。爸，请你理解我。
0: 我理解你，可谁理解我呀？还有你妈，眼巴巴的等啊盼呐、啊，想看静静，看这些。我回去怎么向他交代呀？
3: 爸哥，
0: 去，我要女服。
3: 啊！
0: 老婆子，我无能啊。我没法把你想要的东西带给你。
4: 那之后过去了3年，父亲因为旧伤发作，医治无效，去世了。家里就剩我和妈妈相依为命。
2: 小静，怎么还没睡啊？在想什么呢？
5: 我想爸爸了。

0: 你爸爸旧伤复发，遭了多大的罪呢？妈又没有办法帮到他，真是，妈替他死的心都有啊。
1: 爸爸，
0: 别哭了啊，别哭了。
2: 跪在道路两旁，就看见一对对龙旗凤翅，岳父金瓜、紫袖招龙、锦衣太监，就不断的往前来。接着呢，就看到仪仗乐队在前面奏乐引路，八队提灯，500御林军护驾，旁边呢王侯世爵一个个玉带金冠，御前四位在两旁分走，都是花衣锦帽。这些人都是陪王伴驾的，最后面有一柄曲柄黄罗伞，下面遮着一辆大车，车上那是游龙戏凤，坐着一个人，这个人龙姿凤目，头戴九龙盘顶的金冠，身穿五爪盘金黄袍，腰围玉带，足踏粉底乌靴，哎呀呀，正是万岁明武宗正德皇帝，凤目龙颜，不愧为帝王之相啊。大车过去之后，后面还有很多的随驾护卫簇拥而行，大家身骑骏马是保护皇帝的安全。最后呢，是太监张忠、左都督刘辉所带的雄兵，一路行来虽然是数万人马，可是动作整齐划一，并无喧闹之声。

0: 只闻马蹄声响，听不到有人窃窃私语。那么乾隆赵虎呢，这时候躲在人丛当中呢，就看万岁爷长什么样。看着看着，哦，这个人就是万岁爷，请看他如何行动，在什么地方落脚，咱们才可以从院落里面一纵身飞过墙垣，犹如两条乌龙一样腾空而去，就出了客店，这往行宫而来。你看他们出客店也没有走大门，也没有惊醒任何人，这样为的是机密行事。两个人有本领，在路上不到一块就来到行宫。两个人先跳上院墙，四面查看了一番，一看行宫里面虽然有些灯光，但是半明不灭，里面呢更锣之声不绝于耳，再仔细一听似有打鼾之声。大哥，你听宫里面一片更锣之声往来不绝，这如何下去行事呢？
1: 兄弟，
0: 这倒不怕，这些打更的有什么本事啊？不过是在这儿混碗饭吃，我们下去运用轻功躲着他们，不要与他们碰到就行了。哎，真的要碰到这些打更的精夫，
1: 你怕什么呀？
0: 他们没喊出来之前，我们一刀把他解决了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1: 哥哥，
0: 虽然话这么说，咱们还是得小心一些。哎，必须小心啊！话说到这儿，这两个大胆的刺客又在行宫的院墙之上等了一会儿，看看啊，已然三更过了。乾隆就说了：“哥哥，咱们下去吧，时候不早了。”行，下是下，咱们俩人呢得分开行事，走一条路不行，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容易全部报销。这样，红纱戳破一点，看一看就知道。哎，好。所以呢，这两个人就把身子顺着屋檐的下檐蜿蜒而下，靠近纱窗，用小刀在红纱上面轻轻戳了一个小洞。那乾隆呢，就睁一眼闭一眼，单眼往里面看。这房间里面啊，就看着烧着一对双龙的红烛，就这红烛上面雕着两条龙。可是这红烛呢，已经烧了有半截了，就剩半截。半截是半截啊，可是火光明亮，可以看清楚屋内的情况。他们一看，里面摆着一张海梅县大理石的御案，中间呢有一把盘龙宝座，两旁边呢是用红绫护在板壁上面，看上去是熠熠生辉。
2: 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天呢，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边塞诗的经典作品《凉州词》，来自于王之涣的作品。王之涣呢，也是盛唐时期非常著名的诗人，他的性格呢，就是非常豪放不羁的。他的诗呢，多被当时的乐工制取，然后用来歌唱，可以说是名动一时。

向日葵中队啊，还有呢，这个不仅有广播剧的版本，还有舞台剧，还有电影，哎，说不定啊，以后还有更多的作品要跟大家以不同的形式见面。这不在前不久呢，这个刷刷老师的《一束阳光》就跟大家以广播剧的形式见面了。那回到这本书当中，《星光少年》所讲的是什么呢？星光少年的主角啊，叫做王子坤，小学六年级，是南京一所小学的科技创新种子选手。他和同班同学林薇薇啊，一个妈妈开着馄饨店的转学生，要争取一个名额，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市星光少年的科技创新大赛。两个人一开始的设计方案就撞车了，都是测温报警手表，竞争那是相当的激烈。但是真正让这本书啊种起来的是王子坤的家。王子坤的爷爷是一位老院士，年轻的时候呢搞雷达研制，为了保密常常一去几年音讯全无。爸爸王海洋学生时代痴迷天文，本来能考天文系，却因为爷爷常年不在家，要帮奶奶撑起这个家，放弃了理想，读了师范，当了小学老师。所以王子坤这个家啊，一边是爷爷的家国大爱，一边是爸爸积压了几十年的缺席之痛，父子俩多年的心结也打不开。而王子坤就在准备科创大赛的过程当中，一边啃技术难题，一边啃家里这块人心的难题，最后带着和林薇薇一起做的空间站模型站上了决赛台，一个人顶下林薇薇生病退赛的压力，最终拿得了冠军。所以说推荐他的理由啊，首先第一个呢，他写的是儿童文学里很少见的三代科技人的传承。在现在呢，有很多的小说啊写小朋友做科创的也不少，但是这一次呢，作家把镜头拉远了，不只写校园的竞赛，还写到了爷爷那一辈的隐姓埋名筚路蓝缕的老科学家的那些故事。所以呢也写到了啊，这个爸爸这一辈啊要放弃理想，扛起家庭重担的妥协。据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的谭凤霞教授评价呢，说这本书啊超越了儿童文学，只拘泥于写儿童生活的局限性。更特别的是呢，书里面那别的同学的爷爷退休了，就去公园遛鸟，带孙子逛超市，他的爷爷却不行。爷爷的书房里永远堆着一摞摞的图纸，上面画满了他看不懂的波线和坐标。有时候半夜爷爷爬起来披件外套就往书房里钻。奶奶在世的时候常说，你爷爷呀跟那些雷达波形过的日子比跟我们过的还多呢。这次学校请爷爷来演讲，王子坤原本还有点紧张，这爷爷也不会穿西装，也不会准备 PPT， 就穿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手里还攥着个旧保温杯。可当爷爷站在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4: 的诗作当中呢，有一首可以说呢被小朋友们非常的喜欢，那就是那一首《山居秋暝》。《山居秋暝》呢，有很多的歌手都把它以唱诗的方式写出来过。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来听一首《山居秋暝》，是来自于古诗同韵的合唱团当中的一个音乐专辑其中的一首。那么演唱者呢，是来自于曹福佳和戴希林。歌曲的一开始啊，就是小朋友的吟唱，不过呢，虽然是简单的一个开始的吟唱。

场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空灵，能否在一开始就找到秋日的感觉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版的《山居秋暝》。

0: 下渝州，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空旷的群山沐浴了一场新雨，夜晚降临，使人感受到已是初秋的景象。皎皎的明月从松隙当中洒下了清光，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淙淙的流淌，竹林喧响，这是洗衣的姑娘归来了。莲叶轻摇，想是上游荡下的轻舟。春日的芳菲不妨让它慢慢的消歇，秋天的山中，王孙自可以久留。这首诗是什么时候被创作出来的呢？这就要追溯到唐玄宗时期，最后一个开明的宰相张九龄被当时的李林甫等官员排挤之后罢官，朝政也日渐的趋于昏暗，王维的政治热情呢就慢慢的冷却了下来，对于政治抱着消极的态度。在开元28年后呢，他终南山构筑了别墅，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而这首诗便是在这个期间创作出来的。山居秋暝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非常知名的诗作，这首诗所描绘的就是初雨秋雨初晴之后的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们的朴素风尚，也表达着诗人寄情于山水田园，并对于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那种满足的心情。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整首诗当中呢，将空山雨后的诠释。那位门客一看，哎，孟尝君的饭菜竟然和他是一样的，逐渐的他有些无地自容了。因此天下有才能和有特长的人都愿意前来投靠，孟尝君的美名一时传遍了天下，门下食客最多的时候多达3000多名。秦昭襄王求贤若渴，听说了孟尝君的名气，便想着招揽他到秦国为相。为了表示诚意，秦王把自己的弟弟荆阳君送到齐国当人质，并且邀请孟尝君前去。可结果门客们以秦国乃虎狼之国，此去凶多吉少为由，劝孟尝君千万不要前往。第二年，秦王再次向孟尝君发出邀请，孟尝君这个时候可是被感动了，便带着一批门客来到了秦国。秦王非常高兴，立即拜孟尝君为相国，把治国大权完全交给了他。过了一年的时间，秦王的臣僚中开始有人跑到秦王那儿去告状了。田文啊，确实贤能，可是他终究是个齐国的公子啊，是齐王的同宗呢，在处理国事的时候自然会处处替他齐国打算，把秦国的去。函谷关是秦国的边关，是返回齐国的必经之地。孟尝君意识到他必须赶在秦王后悔之前离开秦地，否则一旦秦王醒悟过来，势必会派人追杀自己。因此他和门客们马不停蹄地就赶往函谷关。可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根据秦国的规定，天一黑边关便要关闭，天亮才能放行。看着紧闭的关门，孟尝君真恨不得自己有穿门术可以破门而出。他仿佛听到了秦王派来的追兵，那马蹄声正

由远而近。唉，怎么办呢？难道我田文今日要命丧于此吗？孟尝君看着繁星满天的夜空，痛苦地喊着。正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几声响亮的公鸡啼叫声突然响起。大家都觉得奇怪，这大半夜的怎么会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

0: 在那么小的年纪就埋下了这样的一颗种子。
1: 对，
0: 嗯，所以是一直对声音是有一个独特的情怀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江苏台后来，不是，我又回到我们这儿，就专业的来做了一份这个朗读工作。对。
0: 声音是一直贯穿着刘德老师的整个的人生的履历过程当中的啊。那么接下来想要问一问刘德老师，今天我们的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了，为什么诵读这件事情还能够一直在您的生命当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一个分量？就有的人可能会去讲了，这样的一首诗我可能几十秒钟我就刷过去了，或者说今天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都习惯于看这种剪辑版本的，或者巴不得这个大拇指一直摁在屏幕上让它两倍速的去播。
1: 是，
0: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坚持诵读这件看起来甚至有一些笨拙的事情？
1: 我觉得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为我们流传下来了很多这个文化的瑰宝啊，包括我们中国，包括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大家大师们留下了一些千古流传的好的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的社会呢，确实信息化说发展得很快，然后很多就像我们现在都有了智能手机啊，碎片的东西确实哗啦哗啦全都在手机里。你说，尤其是让年轻人坐下来很静心的，像我们做了咱们这么一档节目，然后呢，刚才说到很多东西是自费什么的，其实也不全是啊，也不全是。比如说啊，我来了之后，我当时听说我们江苏成立了一个艺术基金，可以就是它主要是针对舞台剧啊和什么绘画呀、什么音乐啊这类的东西，然后我就当时萌发了一个想法，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一台，就像我今天要做的这个东西啊，做一台诵读类的舞台剧呢？对，所以呢，我就自己写了一个脚本然后我就想尽一些办法去申报了这个艺术基金。对，结果呢，没想到可能他这个东西比较新颖啊，因为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不太一样，所以没想到这个艺术基金这个委员会，然后他们还很幸运的，他们批了这个项目，批了一些钱啊，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做任何事情嘛，肯定首先你得有经济的支撑，然后有了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就开始跟我们台一起，然后又联合南京艺术学院，然后我们开始，就后来就请了很多的北京的、上海的老师，然后一块儿我们做了这么一台东西，但是那台东西呢，后来可能就更，就当时是十九大，也配合了我们的这个十九大的宣传的需求，我们做了一台那样的东西，规模也很大，那个就是等于说政府出的钱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后来呢，就是从我个人的想法，我一直是想做一个这个怎么说呢，纯艺术的。也不能说之前不是纯艺术，也是，但是呢，我觉得，我想把那些更我自己个人，以我个人这个阅历和经历喜欢的，和现在在朗读舞台上经常呈现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我想把这样一些东西搬上舞台，所以这次我就你刚才说的自费来做这个东西，那么这次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做一台就是可以让自己选择的作品这些伟大的

0: 开场的钟声响起的时候，那个直播就开始了。然后这时候我们的主持人贺笑老师就会从台下夹着他那个夹子稿子从台下走上舞台，穿过那个直播门，然后走到他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在台上呢还会设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直播台，上面还有 江苏文艺广播，对，所以这份情感是一直延续到舞台上的。对，所以就是我们的舞台装置会是这样一个东西。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了，必须得这个花钱买票进去才能够。要保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要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小小的悬念啊。但是能够感受得出来，刘东老师对于这样的一台演出那是非常非常用心的，是藏在很多很多的细节当中的啊。今天我相信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朋友们，很多朋友可能是对朗诵、对于声艺艺术是很感兴趣的，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从来没有静静的去聆听过一段朗诵，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提一个小小的请求，刘东老师，今天能不能再让它不是在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就刚才在这个朗读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好像是一轮旭日，它在冉冉升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声音的力量。是的。
0: 这个里我还特别想要去问这个刘东老师，怎么样去理解一个作品，又怎么样把自己对于这篇作品的理解转化成声音，然后再进入到听众的心里。就刚才我说了，理解作品，那首先是我们要熟，就是很非常熟悉这篇作品，然后要揣摩作者他当时 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境下写这篇作品，然后这篇作品的内涵到底它体现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当时在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背稿所谓的背稿几步几步的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拿起来我自认识我可以我就来了，不是那样的，一定要去理解，就要跟作者同呼吸共命运，就是理解他们彼时彼刻 他们的那种心境创作了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然后呢，就是怎么样把它转化到声音啊？当然，这个呢需要一个我觉得情感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作者有情感的共鸣。然后还要就是，因为你朗读的东西是要读给听众听的，读给观众听的。 你还要考虑到观众的感受，你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方式，什么样一种声线，然后去把它，传递给观众。我觉得这个都是

气。

豆豆里面实话春涌，怎生必是死心。

是四狗有此心上万现在梦里之事行得也行不得，我有尘世一岁暗藏春色，体育画上内看水。

0: 我病已沉重，这怕不及时了，不知今夕何夕。
1: 八月十五了，
2: 蒙蒙月色，霏霏细雨。

0: 便怎样？
1: 欲知大美事。
0: 哦，丞相，黑玉叩玉大美事。
1: 玉帝
0: 便怎样啊？
1: 这句大美事，儿媳素案，我思量会把我葬于美事地下，儿媳宁做一。
0: 这可是何使得？
2: 啊，梁夫人，你快医了先帝了。
0: 为娘医你一遍了。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九一点四。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一如既往，江苏文艺广播。

0: 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直播间呢，有种春意盎然的感觉，因为今天嘉宾穿了一身绿色的衣服，非常的喜。
1: 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就是真的是被古典唱词的音韵之美，以及它包含的那种沧桑感，然后它的很多意象美，深深吸引了。其实当时是透过这个唱词，好像能够看到很幽深、很广博的戏曲天地。那在此之前，其实说我是连一台戏曲演出都没有看过的，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我觉得李白、杜甫、李清照等等等等，他们如果是用诗词、用平仄，就是那种文言文去写一首诗词、一首曲子，那我觉得如果我要能用这种文言文写作去写一个剧本，我觉得好像会更有意思、更有挑战性，因为我觉得白话文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挑战性，所以我就当时也是在我父母的支持下就决定报考中国戏曲学院。这就是其实起源于一次很意外的相逢。
0: 特别缘分，妙不可言哈。其实在你的小时候的生长环境当中是没有戏曲这个元素存在的。
1: 对，然后我家人也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就不是梨园世家。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哎，
0: 你
1: 是不是
0: 梨园世家，
1: 或者
0: 对
1: 家里有没有人就是从事这个方面职业，其实真的还是一个挺偶然的。
0: 都说转角遇到爱你这转角就遇到了终身的事业。所以后来进入到这个中国戏曲学校，专门是学的这个戏曲编剧。
1: 对，我们那个我们的戏就叫戏曲文学系，那就是戏曲文学创作这个专业。
0: 一开始会觉得枯燥吗？因为不知道你们在学校会学些什么，当时也会拼命的去找一些戏曲的视频啊，或者是音乐啊来听吗？
1: 其实我真的就觉得，我其实上大学之前其实就是学渣，就是我因为数学嘛，因为当时江苏还是3+2，就是说你历史政治你再怎么好，然后如果你数学考不高，还是分数拉得很大，就觉得怎么补课其实都还挺费劲的。但是我上了大学，我就觉得真的如果是你热爱的，你会觉得学起来特别容易，
0: 如鱼得水。
1: 就是我甚至都不用去背，然后我就基本上看一遍，其实你要理解，然后因为文科考试其实有的时候它也不是死记硬背，就是你理解之后，然后你的发挥，就觉得哎呦，就是大学包括研究生那7年，就觉得是其实是我不觉得学习枯燥，然后我觉得就真的不是说瞎卷，就是属于真的是上完课下课了，我还想再继续去看，然后去看更多的剧本，然后包括北京演出氛围也特别好，然后它可以有大量的去学习戏曲不同的地方剧种。

0: 听到窗外有叫卖糕点的声音。那么若干年后再看这本小说的读者，他是会在窗明几净之前，还是会在名山大川，还是会在荒烟蔓草之中，就是说人生宇宙间起飞一场玄妙不可捉摸的悲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中国古今中外吧，就包括中国的这种名著，可能会这种感觉更强烈。他写的就是琉璃易碎彩云散，就这种人生的无常之感，一切美好的事物可能终将凋零。那么所以抓住这一点，我觉得小剧场呢又要有一个不同的切入角度，我就引入了张恨水原著作者这个角色，让他和金燕西两个人可以在戏中戏外有对话，
1: 时空的交融，
0: 对对对，这样时空也更自由。有一些我们好像不能面面俱到平铺直叙的东西，其实可以用大量的正叙倒叙闪回都可以交代。那么在大剧场版，它相对来说空间更广，它会就是更跳脱于金燕西个人的命运，它也能展现当时整个家族的那种兴衰沉浮，所以就没有用张恨水再作为一个这样的连线人了。这就是就比如说这一个题材在大小剧场版本它都有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然后我就回归到您刚才说的，就是其实是有点刻意而为之，因为我一直是希望能够保持就是永远写作热情，因为如果我一直在写同一类题材，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也会觉得有点疲，写疲了，
1: 会麻木了，
0: 对，有点倦。所以我也就在洗尘，所以就是有种脑洞大开，在我们这个小剧场里，就是有种戏中戏外之间把这些我觉得不满足的点都是重新解构了。所以当时这个剧在北京参加小剧场演出的时候，因为单剧其实也是濒危剧种，那很多年轻的观众他们会觉得，哎，这个故事挺脑洞大开的，然后单剧我们从来都没听过，其实它也挺好听的，而且我们演绎的这个演员也都是平均年龄16、17岁的单剧的新生代演员。再比如说就是像去年给上海昆剧团写的昆曲独上兰州，那也是大家家喻户晓李清照。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提到李清照永远都是觉得他好像是在神坛上的，就永远是说他跟赵明诚怎么怎么举案齐眉，他是怎么是一个那种爱国的那种女词人的形象，
1: 都特别正向的。
0: 对，但是仿佛好像提到他第二次结婚，就是
1: 喜欢的话题，比如说最近刘老师在研究一些这个星，是叫星座吗？还是
0: 就是我之前研究星座，然后现在开始研究星宿了。
1: 星宿，对，我都知道，有代沟了。所以我会觉得很棒，很特别。你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是那种特别奇妙的状态。也方便问一下您是什么星座吗？
0: 我是巨蟹座。
1: 巨蟹座。
0: 对，然后我的那个星宿我是丁火，所以我今天穿了一身绿，因为我好像是那种火命，然后所以就是说需要那种绿色的这种植物来中和，因为火你需要有绿色的这种树枝什么你才能燃烧，所以就是然后最近又在发现最近是在走什么九紫离火运嘛，就是到了中女时代，然后又新科技新文化，
1: 是，
0: 所以就是在研究这方面，所以今天穿了一身绿，绿是我的幸运色。
1: 那接下来你会把这些有意思的东西尝试跟戏曲做结合吗？因为听起来好像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结合有点太天马行空，太不可思议了。
0: 哎，其实我前段时间跟我一个那个朋友还在聊，他想做一个那个音乐剧，就叫天秤座。所以然后因为他是天秤座，他已经在写那个音乐剧的剧本，然后他觉得这个天秤座嘛，因为大家提到天秤座好像就是一个
1: 平衡
0: 会纠结，然后会出帅哥美女的星座，然后他就是这个剧里面就设置了很多这种天秤座之间的那种，然后我说那你这个受众是什么呢？他说首先天秤座本身这个星座的群体可能会来看，然后有天秤座的这种家人朋友的群体也会来看，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可能下面我也可以做处女座，因为处女座不是被黑的就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就特别纠结特别完美强迫症的那种。所以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像我们好像这种老一辈有老一辈的打招呼方式，年轻一辈可能见面，哎，你是什么星座，
1: 对，
0: 那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了，我都会问你是什么星宿，
1: 什么星宿，
0: 我开始就是给大家算，我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一开始会觉得他到底准不准，后来越研究，尤其是我们的中国的那种生辰八字，然后会发现其实还是包括风水其实还是有一些那个
1: 科学依据，
0: 对，然后就是在里面的还挺神奇的。但是我现在其实也只是个门外，然后还需要去再有机会再去精深一点。
1: 所以一头嫁进戏曲编剧的舞台当中的女孩，她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的那么老派，那么沉闷，依旧是年轻态的状态。那么对于于老师有更多爱好的或者是想要问问题的大家，也可以把

0: 我们的这个问号留到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文艺会客厅，在半点之后回来会继续跟于老师好好来聊一聊，而且也会特别期待可能下一步在戏曲舞台上就能呈现一个处女作，这样想都没法想的一个一个戏曲的这个作品的名字竟然会叫处女作。
1: 是的，
0: 没有什么不可能哈。那我们就稍后见了。
1: 好的，
0: 好，暂告一段落，别走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撑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
1: 就是首先有一个点，就是你很想写的，就是原始的那种感性上面的冲动，然后光有了感性方面，你的创作欲望可能还不够，你还需要有理性方面的，比如说去解构这个剧目的能力，对人物的挖掘，对戏剧结构的构建，然后包括对戏剧冲突的设置等等，它其实我觉得写作也是一种感性和理性的平衡。
2: 所以跟思涵聊天啊，会觉得说也是打开了我们对戏曲这个世界的大门，不是说只有一些我们以为的老人家他们才会去奉献在戏曲的这个门类当中，有一大批像于老师这样的年轻人也在投身在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年轻人做这个行当很少。
1: 对，其实有非常多的，就是而且现在我原来一直就觉得我相对来说好像是就是从事戏曲里面比较年轻，但我这几年发现其实我也老了，因为有大量的00后都是已经开始，然后他们会更有热情，更有冲动，而且会更有觉得很看上去天马行空，但是其实很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很多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好像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前几天看的，就是网上能理解就是老一辈人的想法，往下又能理解年轻人的想法的，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了。
2: 就是很好的过渡哈。我是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了满满的热情，而且大家看好我们于老师创作涵盖之前，我们前面段也讲到了好多种不同的剧种去呈现您的剧本，比如越剧啊、昆剧啊、西剧啊、淮剧啊、豫剧啊、婺剧、丹剧、河北梆子，这么多，那想必你也要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不同的剧
1: 啊，叫什么一稿、二稿、三稿、四稿，说九稿、十稿，还最后发现不如一稿，就是
2: 就还是交了一稿，一稿通过。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呢，它其实这个也是可以辩证的来看，就是如果我的第一稿其实是我自己特别自发想写的，会让我有心头一动、创作热情、冲动的，但是写出来之后呢，有的时候去听专家会提意见，院团会提意见，院团团长或者院团方会提意见，演员会提意见，观众也会提意见，各方意见都很多。那么其实最初有的时候也会就觉得这么多意见，甚至有些人意见还是相悖的，我到底应该听哪一个？
2: 是啊，
1: 对，但是我会就觉得其实你听多了你就会发现大家的意见是有共通之处的，那就是集中，比如说关于这个点反馈的意见很多，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去思考是不是可能真的，因为多数人他们的观点要么可能是你写的他们没看懂，那我觉得肯定是可以有优化的地方。包括我现在其实也会一个剧目上演，我会自己去搜小红书，会搜抖音、微信
2: 大家的评论。
1: 对对对，我有时候觉得那种不加美化和滤镜的评论往往是最真实的，哪怕有一些批评的意见我也不会急于去否定，而会在想他觉得不好肯定有他觉得不好的点，可能就是我写的不够清楚，没让他能够看懂。当然有一些完全背道而驰，就是他是那是他的一种价值观跟我想写的就是很不一样的，那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说完全就要顺着就是对方，而是你应该其实一个剧写出来之后多数人的一种这种交流下来你就会能够比较清晰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再继续去像修剪枝蔓一样的像养花一样的去把这个我们的作品打磨得更好，就是从一个种子让它发芽成了一株花，然后再去修剪一下，然后再去灌溉，然后会让它能够

0: 所以年轻人也很愿意接受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挺有意思，甚至主创之间有的时候都会争执的，跟导演之间有的时候我觉得该，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那我就觉得我会很愿意改，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觉得该坚持，据理力争的也会据理力争的，就也很有意思。是，那你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包括你看跟演员交流，跟乐团交流，包括你也会听观众的意见啊什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笑> 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或者很难忘的经历，哪怕就吵起来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我其实就想是当时那个物具无名嘛，当时是那个上海戏院，他全家就会遭祸。那么但是到最后<笑> 他就几次想交的过程中，他发现其实是这个反派是这样的去鱼肉百姓，他觉得他不能这么做，到最后他选择不仅没有交，反而把这个账本在公开的这个场合给呈现了，有一段非常酣畅淋漓的一个控诉。那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写的人性比较真实，因为你肯定是会有你犹豫权衡怯懦的一面，但是在这个之后你的成长其实就是你的精神成长史了，我觉得会比较可信。那么
1: 那个老艺术家他看他说有这个念头都不能有，说如果按这样那李玉和是不是就把密电本都已经交出来了，所以然后当时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物就觉得只要是丰满的全是很好的，就是
0: 有这个念头都不行，就是所以
1: 一定要是大无畏的是吧？对，然后当时我就挺急的，因为我们在开，然后我就在那个我就跟那个导演和演员说，我说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然后导演演员说你别急，说
0: 我们就听那个主要还是请老师来说一说更多的是怎么能够增加我们的舞台上面呈现，因为他确实经验很丰富，包括很多苏州话歇后语，然后一些搞笑的段子，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家，那是经验积来的，
1: 80多岁了已经，大热天，然后呢他一遍一遍的过来给我们指点，其实非常感谢，因为我觉得老一辈他肯定有他很丰富的经验，也有很多包括其实有些情节方面他也启发了， 会让外国友人会 感兴趣，甚至想要来了解，哎，究竟这边是什么样的设计，为什么这样？
0: 对对对，
1: 甚至你刚刚讲到审美。

0: 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登上光影留声机。夏天到了，今天想和大家来听一组夏天的电影。夏天的电影有非常多的切角，今天想找这么一个切入点，青春。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青春电影，那个故事都发生在夏天。之所以把夏天和青春绑定在一起，我想也是因为他们同享了一种时间的质地，就是都那么浓烈，然后又那么短暂，再带着汗水的咸涩和冰棒的甜，属于正在进行时的慌张与美好。所以今天来和大家听一组夏天电影组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2: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像马达那样找我吗？
3: 会啊。
2: 会一直找吗？
3: 会啊。
2: 会一直找到死吗？
3: 会。
2: 你撒谎。

and Tay， 旋律很轻快，就像是夏天阳光洒在了柏油马路上，也是电影里面最清新的注脚。一段旋律就把人拉到那个电影当中的夏天场景。有了年岁之后还能保有少女感，我觉得是一种馈赠，一种属于命运的馈赠。说到这部《不能说的秘密》啊，它讲的是一段青春式的爱情故事，在夏天的淡江中学展开。钢琴、自行车、小雨啊，构成了周杰伦式的夏天。而这部电影里面也有周杰伦为夏天创作的专属 BGM， 是下着雨的夏天。

这是来自于范逸臣演唱的《无乐不作》。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电影叫做《海角七号》，也是一部经典的台湾夏日电影了。范逸臣在里面演男主角，你会发现有很多歌手演电影啊，导演就会借着这个歌手的便利啊，把它变成一部音乐片、歌舞片。所以范逸臣也在这部电影里面贡献了好几首夏日之歌。刚才这首《无乐不作》有着摇滚曲风，非常热情，就像是夏天的活力。那范逸臣还创作了一首抒情曲作为片尾曲，叫做《国境之南》。因为整部电影它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夏天的海边小镇，阿佳在闷热的邮局当中整理信件，有汗水和海风交织，于是干涩的吉他双音八度加上范逸臣湿润的嗓音，仿佛能听到大海的歌声，也感到那份咸咸的味道。如果

0: 外已发证于四方。其一，枢密使郭威据邺都而蒙悖逆，拥军众而显异志，致国本动摇，社稷临危，本应有私也。
1: 算不得外人，自家人还是好说话的。陛下不妨派使节出城，去他军中问上一问。
2: 问什么？
3: 问问他的条件。
2: 什么条件？
3: 退兵的条件。

0: 请忠实带走天子，君臣有序，三军将士所食皆为朝廷俸，并不敢与官家讲什么条件。然则凡事必有因果，这许多重臣宰辅飞行受禄，总要与天下有个交代。臣等不敢冒犯天子圣谕，还请武德司李使君移步军中，为众人分说明白。
1: 郭令公说只有这一个条件。

0: 10年，即后汉前右3年。后汉末帝刘承佑谋划铲除辅政大臣，诛杀郭威满门，逼反郭威。郭威率军逼宫，刘承佑仓皇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杀。
1: 臣监教司空
2: 夜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威觐见皇太后。
3: 太后有这不，太后说

0: 令公海内人望，市民应一眼可定大计。还请令公领衔劝进。
1: 你写好，我具名。
2: 先前和萧国九郎也有今日，前后不过一年光景，行隔世纪，我令公居然也走到了这一步。二郎不成器，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你全家。我和你大哥，对不住你。
3: 在这儿，给你赔罪。国家
1: 办当，社稷危殆，官家心丧。臣恳请太后下诏，以臣王朱棣大统，
3: 以安天下民心。雀儿兄弟，我和你大哥。 就这一个儿子了。当年在太原作藩镇的时候，我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人慈和敦睦，入主汴梁不过三年。 丈夫和两个儿子全没了。

0: 这时候派人去徐州，一个不慎，怕是要弄出事了。 秀峰的意思是，三哥久居军中，几年受降，就算是出了事情，也能压得住局面，说不得被劳动他一番，带2000兵去迎新天子，也让他在新军驾前得个拥立之功。
1: 我明日一早进宫。

0: 请太后颁下靖爵诏书，折三哥往徐州迎驾。哎，
1: 那有太后诏书，便更头疼了。
0: 你也是有年纪的人了，凡是能让小辈去做的，该放手是需放手。自家该歇息的时候，莫要硬撑着，尤其是。
2: 熬不得夜了。知道了，那你也早些歇息。
3: 元老，末将在。
2: 令公有何吩咐？
0: 备马，我要进城。
3: 诺。

本庄今夜来此，是想要香阴公的性命，还是想要老夫的性命？令公知我，各位是真心不想做。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从不是陈旧小众的艺术，论气势、旋律与艺术表现力，丝毫不逊色于西洋古典乐。一夜之间，无数年轻人主动探寻琵琶、五弦琵琶与传统古曲，真正是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会客厅节目，让我们继续走进琵琶演奏家、国乐艺术家、乐器收藏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景龙的音乐人生。常年活跃于舞台的方景龙，从未远离校园与青年群体。数十年来，他坚持每年走进十多所高校开展讲座，讲台也成为了他传播国乐、传递文化。
4: 也找到一些，为什么我们过去地域干湿不一样，哎呀，经常到哪儿演出，您的拧不动，总不能拿锤子砸，这样对琴损伤很大。我的手就是因为拧肘子拧完了劳损了。所以我一定要改变这个东西。所以我说，传统乐器加上科技的含量就能飞得起来。那么我现在这个肘子，哪怕我在台上松了点弦和它跑点弦，我很快的一秒钟就可以调好。我其实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科技特别重要。我们怎么样的把 AI 把科技用好，来为我们民乐赋能，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昨天我觉得在这个在你们这两个这个学院里边，一个现代音乐学，因为我大量的大家也看到我在 B 站里面大量跟现代音乐在玩，我也做了大量的电子音乐。实际上我现在突然发现，原来我在90年代我就是在太平洋出过一张专辑叫国乐一组，但是全是李海英配器的，连古筝我都弹了，七种乐器，古琴、古筝、琵琶、中阮、柳琴、三弦乐器，七种乐器。我觉得我当时全是用现代音乐背的，今天听起来我突然发现，原来古琴的第一首跟电声玩的我是第一人，90年，你想想，我就拿古琴弹，
5: 超前。
4: 所以到你们这儿了，感觉特别开心，因为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件事。
5: 是的，是的。所以那像方老师是刚刚参加完我们这个中国文联的这个文艺志愿者的江苏民歌大会，现场感受了我们的这个江苏的这个民歌民乐的文化，然后又走进了我们的这个南艺的校园，感受了我们这个当代的这个民乐人青年的这个学子的这样的一个风貌。那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对当代民乐人，对我们江苏当代民乐人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精神面？
4: 那你用琵琶和二胡来拉这些带有安徽地域的东西，一定味道，对吧？你会唱西剧，你会唱淮剧，那你拉江南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如果会拉京胡，像这次我在东北，白岩生老师请我去，也是戏曲的一个演出，我用琵琶弹《夜深沉》，因为本身我会拉京胡，所以当当当当当。他那个琵琶，他完全那个味道他就出来。因为我是虽然弹的琵琶，我的感觉是用筋骨去感觉的。所以还是告诉孩子们，告诉学子们，一定要多学，不要每天就抱着一群一气，这个是营养不良的。还有更多的需要唱谱，我们过去先生都是，你看我们京剧是哆来咪拉嗦拉哆，他们不是叫哆来咪嗦，龙那儿哩那儿龙那儿龙龙那儿龙，你看是这样子的教
5: 味道就来了，
4: 味道。所以我始终感觉到就是，这些年我还是，咱们很多人我说我很现代，实际上我觉得我还是很传统，因为我一直觉得传统的东西不可以丢。

0: 所以最后前两天不是刘和刚跟我开玩笑嘛，说哎呀，你给我们唱歌留个饭吧，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何刚，我跟你分享一个，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说我突然想了一个，你要来声乐的最高境界器乐化，器乐的最高境界声乐化，就是你唱的跟拉的感觉，你拉的跟唱的感觉。哎呀，他说我太同意你这看法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演奏的彝族舞曲也好，你拉的拉里拉里拉。啦啦哒哒哎，你把它唱出来，你再把它弹出来，我们不是当当当当当当都完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琴神即心神，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思想让更多的孩子们长，要让他们打开自己的思路，哪怕唱一个流行歌曲也没问题。哎，我觉得只要是好的、美的。没有什么民族通俗，这个之分，我觉得你把它弄好了，都是美妙的。通俗也很好啊，有些人就是沙哑的声音，西北的东西也挺好听的。
1: 对，直击心灵。
0: 所以这些年，我真的，我有时候跟他们一玩摇滚，我本身我在北京还有一个摇滚乐队，对，我经常拿鼓乐，我6月份我要在沙漠上做一场。琵琶和摇滚的概念，
1: 哇，太酷了！
0: 对，到时候琵琶都通电了，所以没有好坏之分。实际上，现在的国乐，我觉得只要适不适应，你在音乐厅你要音乐厅的玩法，你在演唱会你要演唱会的玩法，你在广场有广场，对。
1: 是的，所以我们520那个展演期间啊，也是在广场520广场做了一场由民乐和这个爵士乐队、电声乐队跨界合作的一场这个我们叫"乐见国潮"音乐季民乐民歌专场，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然后现场反应也是特别的热烈，这也是我们深受方老师的启发，
0: 没有
1: 把
0: 没有，
1: 国乐和这个电声乐队，
0: 国潮，
1: 对，
0: 现在
1: 刚我
0: 大
1: 们。
0: 家都觉得国潮是一种时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几年大家知道当年在广东卫视做了国乐大典，这也是我跟当时一个台长一起，他跟问我，他说你看方老师啊，这个我想做一档节目叫民乐节目，能不能做一个广东音乐的呢？我说广东音乐当然好了，但是广东音乐我想你就不要找我了。一起找殷锡伟老师，他比我更知道。他说："那找你。"我说："找我的话，我就要搞56个民族，中国人。"后来他说："那你怎么搞？"我说："要搞，那就要搞大呀，要搞成现象级的呀。"他说："怎么现象？"我说："你看，中国最牛的时候是什么牛？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国大典，这个是中国人的。民乐要想站起来，就叫国乐大典。"就这么起来名字，
1: 原来是这样，
0: 对，所以这个
1: 特
0: 就
1: 别
0: 是
1: 大
0: 完
1: 气的
0: 全
1: 名字。
0: 就是一下子脑子里面就产生这个概念，所以确实当时那个节目一下子在全国，他原来他都得排得很后的了，能排到前50。
1: 对，也特别长我们明月人的士
0: 完
1: 气。
0: 了，我到了山东，我一看山东人，就是说，我说好客山东，我跟你们台长又开玩笑，我说好客山东，好客这2个字不是山东的唯一性。为什么？新疆也好客，蒙古也好客，大口吃肉，大口吃的，是山东，它唯一性的专属它的应该叫礼乐山东，所以我们在山东台又做了一个中国礼中国乐，这个也是我给的点子。好了，到了湖北台，又找我，我说这样吧，你们不有琴台吗？那我们讲知音文化，所以我们
1: 呀！
0: 做了一档叫《高山留声与知音》，这3档节目都是拿了中宣部的大奖。所以大家知道，包括河南卫视最早的第一届的那个春晚，陈雷导演，我也给他很多点子。所以这些年我应该是这么说吧，包括冬雨辉，有些跨年晚会，我也是那个名字也是我给他起的，跨年乐享会。我说您不是这个音乐，你跨年音乐会好像跟你这个身份有点不吻合。哎，你要乐享会就是分享快乐，分享音乐。这个多好！当时我跟郎朗一块去的，还有方颂斌，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策划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去。

0: 魁说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上后边去眯一觉啊。
1: 李逵站起身来往外走，柴进呢在客厅里边吩咐手下人把高汤州的来人叫过来。高汤州来的人就进了屋了。柴进说，你跟我详细谈谈，我叔叔那儿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呢？这个来人就说了，柴大官人，是这么回事，我们家的主人呢本来身体很好，什么事都没有，像您说的呢，他是一向很健康的。最近呢，这高曾州去了一个新知府，他是去年调那儿去的。这个新知府可有来头啊，他是朝里边高俅的叔辈兄弟，此人姓高，叫高廉。这高廉到了高曾州啊，那简直就是一手遮天了，人家是军政一把抓，他不但是知府，而且还是高汤州的兵马提辖，高汤州的守军也归他调遣。大伙儿都议论呢，说这是因为高俅势力大，不然的话不能一个人身兼二职啊。他去了还不说，

0: 这个高廉呢有这么一个小舅子，这个小子叫殷天锡。这个殷天锡可不是东西了，在高唐州就仗着他姐夫高廉这点势力，那是为所欲为。他本身呢也没有什么官职，可是大家伙都管他叫大官人，他呢也就失手了，成天就带着一帮狐朋狗友，提着笼子架着鸟，有的时候赶着猎狗抬着鹰，除了兴威打猎，再就是在妓院里边勾栏里边一天天的在那鬼混。那天呢他领着他那帮狐群狗党也不知怎么就转到我们家那宅子后道上去了，在那后道上一过，您知道啊，我们大官人家里边有一个后花园呐，后花园水阁凉亭，修得非常的雅致。那个小子在马上一长身子，隔着那院墙就看见这后花园了，说：“哎呀，没想到这高唐州里边还有这么一片宅子呢，啊，比我家里边那个宅院都好啊。”他想占这个宅院，转过天来亲自就上家里边来，就跟我们家主人说：“我跟你一起去。”柴进说：“李逵先帝，我看这个事儿就不用你去了，家里边需要有人关照，我上高唐州用不了三五日我就赶回来了，你呢就在家里等着我吧。”“
1: 哎，你可别让我在家里等着你，你要让我在家里等着你，我这心里边可就长了草了。你前脚走，我随后就自个儿去，我找那个殷天锡，我问问怎么回事。”
0: 柴进一听，我的妈呀，干脆让他跟我一块儿去吧，要他自个儿去这事儿就更麻烦了。柴进说：“好吧，要这样的话你愿意去就跟我一起同行。”“
1: 李逵行，我跟你一起走。
0: 不过李逵先帝，到高唐州这个事情不用你管，我自有办法料理。”“
1: 哎，我知道你柴大官人金枝玉叶嘛，啊，我不管，我就跟你去。”“
0: 好。”柴进当时收拾准备停当，带了五六个家丁，加上李逵，他们各自都乘着坐马，马上加鞭，赶奔高唐州。这天

代子孙，谁要再犯了过错，该杀该斩了，就可以把这个丹书铁卷拿出来呈现给皇上，皇上根据他这一半到皇宫里边把那半再找出来，两半合在一起一对，确认无误，这就可以减轻你的罪行，死刑就可以不杀，要说重刑就可以判轻，就是这么一种特殊待遇。当然了，一般的大臣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柴世宗的后代享受这个待遇。为什么？这因为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之后，他对柴世宗心怀有愧，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赏赐给柴门，老柴家世世代代享受这种丹书铁卷的待遇。今天他的这沈娘就提出这个来了，你得把这丹书铁卷拿来，拿了这个之后给那个殷天齐瞧瞧，说明我们不是一般的人家。柴进说好了，柴进立即打发他一个庄丁乘马快点回转沧州，把我们家里边那丹书铁卷拿来，准备着给那个殷天锡看。这个庄丁刚一进屋，转身就又出去了，乘着马回去了。他走了之后，李逵在旁边一直是听着不言语，看着柴进，柴大官人，这个事儿您打算怎么办呢？柴进说，我这不是取丹书铁卷吗，取回来之后我要跟他当面讲理，不行的话咱们到朝廷那去说话。李逵说，太费事，干什么当面讲理啊？上朝廷那说话还得上东京汴梁，像这样的人用不着那么费劲。他什么时候来？柴进的沈娘说，他说不定什么时候来呀，等他再来的时候你就告诉我，我出去我就把这大斧子一摆，砍下这个狗娘养的脑袋，什么事就都完了。柴进一听，我的妈呀，要坏。柴进说，李逵贤弟，你千千万万可不要这么做，这样一做把事情可就做砸了。嗨，什么叫砸了呀，这个事就得这么办。柴进说，贤弟，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呀，咱们这儿有御赐皇封的条例，为什么不拿着条例跟他说话呢？李逵说，嗨，条例条例，现在要都遵着那个条例，天下还不乱了呢，那官府之中他哪个按条例办事啊？啊，我这个事儿一办比什么条例都好使。柴进说，贤弟，你先看我的，如果我这个丹书铁卷取来之后见了他的面要不好使，然后你再帮忙，不行吗？好，先看你的。柴进说，沈娘，我先看看我叔父的病体如何。好，你跟我来吧，他在后边呢。柴进的沈娘领着柴进往里走，到了里间屋了，病榻之上柴皇城正在那儿躺着呢。柴进来到病榻跟前，轻轻地喊了一声，叔叔，您病体如何？侄儿我来了。柴皇城微睁二目一看，柴进在床边坐着呢。柴皇城的眼泪刷的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柴进给他轻拭了一下眼泪，叔叔，你不要悲伤，侄儿我来了，什么事就都好办了。柴皇城抓着柴进的手，有气无力地说，柴进呐，你叔叔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叔叔，您不能这么讲，我自个儿心里知道。柴进，叔叔其实并没有病。瞧了瞧柴进，在嘴里边轻微的嗫嚅出来几句话，柴进，我死之后你一定要为我报仇。话说到此，二目紧合，绝气身亡。柴进的沈娘在旁边是放声大哭，柴进

0: 也扑在叔叔的身上痛哭流涕。满屋子里的人，上上下下的仆人全都哭了。这个屋子里边这一放声大哭，李逵在那边就听着了。李逵穿好了衣服也来到这里，李逵进来一瞧，这位柴皇城死的是如此的可怜，李逵这眼睛里边也转了泪了，哭了半天，柴进这才站起身来，沾了沾泪水，把李逵叫出来，到自己这个屋子里边，又安慰了李逵一番。他叔叔死了，安慰李逵干什么？柴进生怕李逵急喽，找那个殷天锡算账去。两个人正在屋子里边说话，这功夫天可就大亮了，就听前边有人使劲砸那大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啦！快点开门，开门！柴进的婶娘一听，这是谁呀？大清早跑着砸门来，让家丁出去看看。家丁到外边把这门一开，一瞧门口外边，嚯，一帮子人，为首一个人跨骑着一匹马，正是那殷天锡。这殷天锡呀，堵着门来催人搬家来了。哎，告诉那个柴皇城，快点出来，让他搬家。他要不搬家的话，我可要亲自动手给他搬了啊！这家丁一看是这个小子，家丁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啊，你等着，你等着，我给你找人。家丁回来就把柴进叫出来了，说那个殷天锡来了，堵着大门让搬家了。柴进一听这殷天锡来了，我见见这殷天锡。柴进迈步就出来，来到大门一里，柴进一看，外边马上端坐着殷天锡，有30来岁的年纪，长得是短眉毛，小圆眼睛，一个勾鼻子，齐齐的鼻梁，薄嘴唇，还是个大嘴叉，高颧骨，大下巴，穿一身织锦红缎子的衣裳，坐在马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身旁边跟着一些恶奴家丁，还有一帮狐朋狗友，有牵着狗的，有架着鹰的，有拖鸟笼子的，有拿着粘杆的，还有拿着弹弓的，这帮小子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去。柴进说，您是哪位？哦，我是殷天锡，不知道吗？你是谁？我是柴皇生的侄子，我叫柴进，沧州横海郡的人，人送外号小旋风。
1: 哦，你是他侄子，正好，既然是你是他侄子，我就跟你说话了。我几天前告诉柴皇城，让他搬家，把这房子让给我，怎么到现在他还不搬家呀？

南还演了出戏呢，还说什么也不干。朱元璋说这不行，这我没读过几篇书，我德行也不行，才学也不行，德才微薄，不堪重任。朱公啊，你们应当找那个德才兼备的人，你们让我当皇上，我怎么能行？这事是万万不可。哎呦，百官不答应。主公，您是德才兼备啊，您怎么说您没能耐呢？没能耐，我们大伙儿能跟着您干吗？您应当早登九五，我们大家跟着您接光，早日整民于水火之中，把大元朝赶出万里长城。您怎么能拒绝呢？就这么，朱元璋不干，大伙儿请，再不干再请，甚至文武百官还有绝食，啊，请愿。最后朱元璋才答应，哎，蒙各位抬爱，朱某不才，我就答应了吧。不过有一点我要声明，日后遇上比我强的人，孤一定禅位于他，我暂时先代理。您听说的多好听。就这么的，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奉天殿升座九龙口，百官朝贺，南七省普天同庆，是热烈祝贺，大旗挑起来了。那么朱元璋当了皇上了，百官都有功劳，你都得封官呢，你不封官谁干哪摊，谁干哪摊得明确，得有分工啊。朱元璋一琢磨，心里头都有数，就在八宝金殿传下圣旨，先进

那不怎么叫马上皇帝呢？咱们前文书说了，那个开国的皇帝没有饭桶，可是往后啊就不保险了，有的儿子可能行，有的孙子能行，有的中兴皇帝还行，可是绝大多数的是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败家败完了，结果改朝换代，啊，形成了个规律。朱元璋旨意颁下，加封徐达为兵马大元帅，刘伯温为军师，前部正印先行官是孝义永安公常茂，金锤殿下朱穆英。朱元璋统兵五路，发兵60万，是赶奔开封。这一路上浩浩荡荡，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咱不必细说。这天吃不楞登到了，说书就是快，你不快你等到哪天？到地方扎下御营，这大营是无边无沿，从高处往下一看，真好像大海的波涛相似，旌旗招展，袖带飘摇，刀枪如林啊。头一天埋锅造饭，第二天开明王常遇春来干什么来了？报告军情，前来请罪，把开封府丢了，倒退了100里，不有罪吗？常遇春进了金顶黄卓帐，陛下，罪臣常遇春叩拜陛下大帅军师。朱元璋不忘旧情啊，磕头的老六啊，六弟免礼平身，陛下，臣打了败仗，伤兵损将，死有余辜，见陛下特来请罪。哎呀，老六啊，请，怎么这么说话？兵家胜败之常，这算得了什么呢？听说你受了伤了啊，我吐血了，气色不好。

0: 如夜明盔，身挂防火连珠甲，胯下日月双骁马，掌中是九凤朝阳刀。这口刀是闪闪发光，夺人的耳目。小伙子面赛金盆，气宇轩昂，是傲骨英风，这耳戴金环，嘴撇着往对面看着，那意思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两眼都喷怒。往这边看，并排有两匹马。
1: 哎呦，这元达的来劲儿比以往那些援兵援将都强得多呀。
0: 挨着他的是金锤殿下朱穆英，朱穆英是朱元璋的干儿子，他跟长茂是铁哥们，两个人形影不离。朱穆英说话有点结巴，是小磕巴嘴儿。他紧挨着长茂，朱穆英擎着双锤在这看着。
2: 茂儿，什么事儿？
0: 你看见没？今儿这仗够瞧的。一会儿开挨兵的时候，你得头一个去那倒霉。你是先锋官，
1: 他们别莽熊话。跟他们伸起手来，不定谁行谁不行的。茂太爷还真就没服过人。
0: 好。今儿该挨你一显身手，不行，还有这哥们该挨你帮忙。这些小哥们在下边议论纷纷。那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托金龙从哪儿来的？这些援兵从哪儿来的？这些人呢，就是从吴国金马城调来的。为什么从金马城调兵？因为北地燕京元顺帝直接管辖的军队寥寥无几，都死完了，都快招募的新兵不堪一击。现在他知道朱元璋继了皇帝位了，完全可能领兵跟元人决一死战，凭自己的实力打不过朱元璋，怎么办呢？元顺帝还是怕他，正好给他留了个机会。朱元璋有后顾之忧，对付张士诚，对付陈友谅，他自己就打起来，给他留这么喘气的机会。他马上降了一道圣旨，到了他们老家叫金马城，没到中原的时候他们就住在那儿，啪啪啪起来，横九凤朝阳刀，圆睁二目，指名点姓叫徐达。我说哪个是徐达？哎，徐达，你听见没？你过来。那能听不见吗？元帅徐达知道他是谁，心里还在想，这是我老师坨坨之子，论理这是我的师弟，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小的时候我见过他两次，真是女大十八变。

0: 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2: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一代文学大师最负盛名的传世名作，
4: 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史诗巨著，
3: 一段关于三大家族横跨半个世纪的传奇故事。
4: 欢迎收听林语堂先生经典之作《京华烟云》，演播陈斌、钟阳。
5: 木兰先送曼娘回去，然后才回自己家。公婆见了曼娘很欢喜，可是曾先生看见她那么娇艳年轻，多少吃了一惊，以后是不是让那么一个年轻守寡的儿媳妇儿再到外头去抛头露面，心里有点疑惧。因为曼娘自从18岁守寡以来还在继续成长，现在亭亭玉立，长得比以前更美了。木兰也使他吃了一惊，因为他仿佛已经长大，自然的神秘力量使青春少女变得太微妙了。木兰呢

0: 爷，
1: 是你逼着我起的。这次是我做人成功的机会，我一定要去。你给我照顾我的狗，我若对你变了心，我回来的时候连狗都不如。你可以随便踢我，随便咬我，让我睡在你的床下头。体人喜爱一切洋东西，照相机、表、自来水笔，好勇斗狠的外国电影。他还养了一只洋猎狗，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不过只是由银瓶喂的。体人不知道怎么样对待狗，发起脾气来他就会用脚踢狗、虐待狗，弄得狗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那个狗对银瓶反倒比对真正的主人还忠实。现在体人指着他的狗说，

0: 耳，这个人实在是太聪明了。我们评价《红楼梦》是怎么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读，对吧？
1: 嗯，
0: 从哪一页都可以读。他的或毛泽东也讲的这个啊，英雄就是这样的作品啊，这样的作品。这个人他的写作量不多，但是写一篇是一篇，写一本是一本。哎，就像我们江苏的毕淑宇也是这样的，他的量也不大，但是写一篇是一篇，写一本是一本。你像那个玉米多少年了，千亿多少年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还在看，还在读，并不觉得它过时，而且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好东西，它是值得反复阅读，值得通过不同的方式去阅读。你像千亿被改变了多少啊？
1: 不同的形式在
0: 不同的形式
1: 舞台呈现，
0: 改变的过程就是阅读的过程，就是解读的过程，就是解读以后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的过程。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作家啊，你像我这次，哎呀，你这话题提得太好了。像这次前几天范晓萱老师，我们做
1: 评书里也经常提到，
0: 哎呀，他把他的这个新作《江山故宅》啊，这个

0: 第一次出现是我跟江苏无锡的一个青年作家叫阮希清，我跟他做一个对话，然后这个对话发表在去年的上海文学上面，我就用了这个题目。那么这个文章没有收到这里面，因为是一个对话，所以一只轮子的车跑不远，一只鸟的一只翅膀的鸟儿也飞不远，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江苏文艺的这个繁荣，文学的繁荣，得益于这个江苏的文艺评论，而且江苏的文艺评论，你刚才的问题啊，我现在正面回答你，带有才人，啊，英雄辈出，啊，从老一辈的开始啊，哪怕这说的再老一点的话，你像文艺雕龙都是我们江苏的，易概也是我们江苏的，这都是在中国的文艺理论史上的经典，奠定了中国的文艺理论在世界美学和世界文艺史上的这个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的这一种经典作品。所以这样的批评的这种文脉啊，一直留到当代。所以我们江苏啊，有全国出名的这个啊文科院校，
1: 嗯
0: 啊，这些我这些综合性大学里面的，包括文科院系，然后里面的文艺学也好啊，古代现代外国比较啊，包括现在的网络文学啊，包括像网络文艺，对吧，都有杰出的批评家，而且很年轻啊，那些什么啊，他们受过系统的这个学院的训练啊，有着非常好的这个维特根斯坦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就是你不能说的东西你就不要说，失道语言为止，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什么问题到最后就是一个语文问题，看看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用语文把它表达，
1: 嗯，
0: 不是吗？
1: 嗯，
0: 你像啊，你像最近世界上也发生了这么多的大事，
1: 是
0: 是不是啊？啊，这个北美的有啊，欧洲的也有，若干年以后，实际上就是几句话，就是一个语文哎，就是一个语文哎。所以啊，这个语文啊是特别重要。我呢，就是谈文学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提出这个专辑出来，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其实语文要比文学大得多，对吧？我前几天这个读那个朱自清，我们想朱自清哦，学者、诗人、散文家，但他同时还是一个教育家，而且他上过语文课，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想，就是朱自清来给我们上语文课，给我们教写作的时候
1: 会是什么样的？
0: 会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一定想怎么写诗，
1: 嗯，
0: 怎么把散文写好，
1: 嗯，
0: 怎么抒情，怎么刻画人物，怎么描写？他不是的，他说文学先放一边啊，这不是他的原话啊，就他这个意思，文学放一边，重要的是要事情，那都是语文，那都是符号，他都可以解读，他就会把它变成语文啊。妈妈今天那个表情不开心了，什么意思啊？对吧，本来今天还要在学校里还受了表扬，要跟妈妈汇报一下求表扬的，看来也不行了，
1: 他都可以写在作文里哈。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都是语文。
1: 是，也让我想到您在书里面有讲到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您说去一个学校去听课，
0: 嗯，
1: 然后老师会用书本里的文章或者是说非书本的文章去做示例跟大家来交流，您会在想说，如果我来教的话，我是老师的话，虽然您曾经是哈，您会用您自己的创作，我写的这首诗给孩子们，让孩子们来欣赏，或者孩子们来批评点评怎么可以更好，如果是他们写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特别的有启发和生动，我觉得我在家里就可以这么做。
0: 太应该这么做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语文跟其他的学科不一样，对吧，我讲一下这个导弹，或者讲一下人工飞船，好的啊，我也造个人工飞船，这不可能
1: 不现实、
0: 啊、但是语文是可以的，
1: 嗯，想象，
0: 对呀、啊嗯、想象，而且关键就是说语文是跟你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语文这个学科啊，就是它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水乳交融在一起，你如果把它单独抽出来，那个东西啊真的可能就不叫语文了，
1: 嗯，
0: 对啊，它语文在生活当中它是活色生香的，它是有呼吸的，它是有温度的。

0: 是鲜活的。然后呢，就是说孩子们学语文看着这个课本上这个学语文，那是印在上面的字，对不对？是白纸黑字。但是如果说我这会儿就来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首诗，那孩子们就读到的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只是这种纸上印的符号了啊，就是啊，就是王老师，哎哟，王老师写诗嘞，然后王老师写这个诗是他的什么生活啊？他说他王老师这么写的，他说黄昏啊，我走在秦淮河边，他真的去了吗？然后他接着写，这时候夕阳正在缓缓的下沉，他是下午去的啊。那王老师家住在哪里啊？他到秦淮河要走多长的路啊？那他要去专门去看夕阳，哎呀，那怎么回事啊？不一样，他不可能。如果老舍自己写的，他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你写了，他就共情了，他就代入了。所以他在学你的这个语文，跟你共享这个语文的时候，他就不仅是在认读欣赏体会这个文字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在与你一起进入了这首诗或者这篇文章所描写的那样一个情境。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对呀、
1: 就是刚才您在我面前的这番表达，就您像个孩子一样，就是特别的打动我，让我也有画面感，好像走进了那个故事情境。
0: 对呀、然后你也可以跟孩子说，妈妈这首诗写得好不好，他也有把自己的经验啊拿去评判。说比如说你说一下，你是再接着写，如果再接着写秦淮河的话，那他对秦淮河他也去过啊。你写了夕阳，夕阳他也见过啊，他可能有不同的体验，
1: 是
0: 然后来跟你进行交换。这个交换的过程就是他激发自己，调动自己的语文经验，对吧，调动自己的语文的积累，调动自己的这种词汇积累，在原来的好词好句上面还要创造好词好句。你有时候看到孩子那个急啊，抓耳挠腮的，他说妈妈，哎呦，我急死了，就是那个啊，就那个太阳啊，就那个颜色。第三个呢是广东的东莞，我到那些地方都去考察过，也是中国作协组织我们去调研。你想想那个西海固，那穷得不得了，被联合国认定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种情况之下仍然是互联网给了他们文学起飞的条件。他们有个著名的作家叫马慧娟，他一开始写的时候那是手机还不行，
1: 没有普及，
0: 就是那个叫字迹有限制，对吧？就是啊，一次只能写个什么100来个字啊，他就这样去写，他的每篇文学作品就只有100来个字，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像这样像隔音体一样的写下来的，所以铁林主席到那儿去考察，说了一句名言，说。西海固这边，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